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他的钱
2: 哦，那当然明白不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阿的钱
2: 我当然没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

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何家产？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爱棘手。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国际能源署18号表示，中东冲突再度升级，导致该地区石油出口进一步受扰，受此影响，国际基准油价近几周再次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5人失联。英国首相府18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当天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对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科哈特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起爆炸事件是哈瓦利吉势力制造的恐怖袭击，彻底消灭该武装组织及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卫生部门确认此次爆炸事件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务人员，另有100余人受伤，伤者中包含警察70余名。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刻提示，本周末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至8摄氏度。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至10摄氏度，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摄氏度至8摄氏度，局地降幅在10摄氏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的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
0: 相互袭击，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直击第二十届亚运会最新赛况。
0: 美国国务院宣布向乌克兰出售价值26.8亿美元的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俄乌局势还有哪些进展？
1: 风线瞭望，10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
7: 第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6: 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7: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7: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

0: 当地医疗体系接近瘫痪的困境，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紧急伸出援手。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际移民组织驻也门代表阿卜杜·萨托尔·埃索耶夫用一线搜集到的真实案例讲述了难民面临的困境。
2: My colleagues the other day have told me a very heartbreaking story.
3: 我的同事前几天告诉我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位带着四个幼童的妇女在塔伊兹流离失所，在逃难抵达目的地区后不久，她在没有避难所、没有医疗照护和任何其他援助的露天场所产下了一名婴儿。这个家庭最终只找到了一块破损的塑料防水布，仅仅能遮挡住他们的头部。
1: 除了基础设施匮乏，战火对妇女和儿童等脆弱群体造成的伤害尤为严重。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也门代表弗朗切斯科·加尔蒂耶描述了多位由母亲独自支撑家庭的避难经历。
2: She came from Moha with her four daughters and...
4: 他带着四个女儿从穆哈逃出来，他是那些被迫在炮火中逃跑的人之一，甚至在炮火中被烧伤，但直到找到安全的地方前，他都没有停下脚步。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真的希望除了保住性命之外，未来还能重建生活。
1: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门当地的医疗体系早已不堪重负。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萨雷维奇指出，也门正同时面临霍乱、麻疹和严重营养不良等多重健康风险，但当地的医疗救治能力几近瘫痪。
5: We have done assessment recently.
6: 我们在冲突升级前不久进行了一项评估，在评估的5000多个医疗服务点中，只有60个能够完全正常运转。
1: 沿着也门西部海岸线的激烈交火，还迫使超过3000名难民选择冒险乘坐船只横渡曼德海峡，前往对岸的吉布提求生。联合国难民署驻吉布提代表桑德林德·萨姆尔介绍了在接收点看到的情况。
7: 在接收中心，新到的人讲述着逃离突发轰炸、炮击和枪炮声的经历。他们时刻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惧。我们看到他们抵达时几乎一无所有，有些人甚至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还有些人已经是第二次逃难。他们此前在2015年危机期间就曾逃离过也门。
1: 随着援助物资库存即将耗尽，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迅速向也门及周边邻国提供食品、临时住所、医疗和安全饮用水，防止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恶化。
8: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加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9: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0: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8: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1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

0: 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事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1: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欧盟33亿欧元援乌款项已到账，将优
2: 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机等关键军备物资。该笔资金是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谦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谦八方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体成员国通报了在俄罗斯领空开展飞行活动存在风险的官方立场。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总台记者郝威、罗敏综合报道。
3: 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他还说，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该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0: 另据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俄罗斯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
4: 我身后的建筑

0: 就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大厦。根据安排，9月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持续3天，20号为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8点到20点开放，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记者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选前电视讲话，称此次选举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决定性，并强调选举将严格依照法律在规定期限内举行，并称这是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和自主决定命运权的人的共同回应。更早之前，普京曾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操纵。记者还注意到，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8月在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表示，今年国家杜马选举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中选委已做好充分准备予以应对。帕姆菲洛娃在9月17号的中选委通报中进一步表示，本次选举的安全工作是首要任务。据他介绍，俄方在16号挫败了针对国家自动化选举系统以及远程电子投票技术准备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构，共设450个席位。本次选举还叠加多项地方选举，同步举办11个地区的负责人选举、39个地区地方议会选举，同时设置了319个境外投票点，服务超181.6万名俄境外选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新一届国家杜马产生后，将在5年任期内承担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对外政策等领域的立法工作。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总台记者张颖哲、郝小丽、金云锦综合报道。
3: 特朗普称，这是一份无限期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完整权利。未经美方书面许可，美方敌对势力不得在格陵兰岛并同当地民众合作开展相关开发建设。当地时间9月18日，丹麦政府发布声明表示，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三方预计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该协议，协议签署后还需要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正式生效。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表示，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我们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将加强我们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因此也有利于北约和欧洲。同时，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4: 刚果金东部冲突加剧，超7万人流离失所。总台记者周涛、李浩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8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报，刚果金、北基五、南基五两省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引发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当地民生与社区承压持续加重。数据显示，自8月中旬以来，两省冲突加剧，导致超7万名民众被迫逃往北基五省瓦利卡莱地区，大量难民涌入，严重透支当地基础公共服务资源，给收容社区带来沉重负担。同时，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不仅限制平民出行，也严重阻碍人道主义援助落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再次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安全。
1: 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字与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中午好，胡晓丹。
6: 中午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台风的影响。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说对我国的近海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它会给日本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受其外围环流以及副高北侧气流的综合影响，明天的时候，本州岛中部、太平洋一侧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呢，降雨会继续的向北扩展，本州岛的中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了大后天的时候，降水将会趋于结束。另外呢，在日本本州岛中部的很多地方还会刮起6到8级的阵风，局地的阵风会有9级以上。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两天呢，降水会从欧洲北部向南发展。明天的时候，英国、法国北部、德国中北部、波兰北部，还有东欧的西部以及北欧大部，都会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在挪威西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呢，降雨总体会向南增多。德国的南部、波兰南部、捷克、奥地利，还有巴尔干半岛一带，降雨会增多。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5: 好的，感谢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9529。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里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里去？
0: 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大雨如注，风在林梢，海上舟摇，楼上帘照，

上招摇，楼上连招，你知道他们终于来到，你是唱完歌爱世界。

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一直到忽然间。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总是平白无故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2: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2: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2: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5: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6: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5: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7: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5: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8: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5: 医疗保障是民

0: 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1: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
2: 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
5: 及产业国际合作。
6: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大消费拉动效能。
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6: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
5: 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7: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5: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0: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晚沟村四周城，
11: 今年我们种的树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从

0: 收益差不多一起。
1: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1: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3: 像那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就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就有80-90。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6: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5: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4: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7: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4: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7: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
8: 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0: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

0: 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赫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3: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
2: 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

0: 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七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0: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
5: 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立，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

0: 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并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
7: 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官，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0: 这次香山论坛啊，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这边，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1: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2: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是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他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啊，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得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1: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0: 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

0: 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九月十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1: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五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啊、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进的敲门砖。
0: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九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沿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 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

0: 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它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它的。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觉得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阵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他的经济怎么发展，他这个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的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一些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呢，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它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

0: 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
1: 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0: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把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啊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啊扩大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它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它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它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它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它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0: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

0: 让它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三分之一，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也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呢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都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型，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护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那么不但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那么美国媒体15日，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0: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护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呢，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 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导弹。

0: 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嗯，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0: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议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0: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一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海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他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

0: 有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 啊、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了解一下。
7: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他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6: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8: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

0: 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他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嗯，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2: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方，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的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它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了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那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嗯，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0: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程度和能力又无法就是达到双方啊能够谈判，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

0: 以他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1: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啊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2: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对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即便是这个19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的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啊，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这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
0: 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 Oken 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他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他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2: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燃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

0: 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呢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这个夜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曦。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助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nby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1: 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
2: 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必须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
6: 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15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0: 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4: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5: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6: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秋林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
7: 已经成为行业。

0: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3: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4: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素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3: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渗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5: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3: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6: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3: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0000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7: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
9: 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10: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1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 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蟹货分拣

0: 激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数字家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2: 甘肃今年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珠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3: 2023年9月，10对20只珠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珠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珠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珠环放归山野。
4: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珠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3: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珠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珠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5: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3: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珠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珠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珠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7: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6: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

0: 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
5: 有人点亮微光，会

0: 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
0: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2: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在打卡就走？
1: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2: 秒回师倾听时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2: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早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泰赛克特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舞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2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

0: 府，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
1: 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2: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1: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 60% 到 70%。 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3: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1: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3: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
1: 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集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4: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4: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比例超过 66.4%。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6: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四座城市，围绕四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7: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
8: 这个不能算医保，你说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但是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7: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9: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7: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0: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7: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9: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

0: 卖了五十盒，你肯定就要剩五十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赋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1: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
2: 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3: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0: 嗯。
3: 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
0: 嗯，
3: 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
0: 嗯，
3: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
0: 嗯，
3: 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0: 嗯，
3: 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
0: 嗯，
3: 开具了相同药品，
0: 嗯，
3: 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0: 嗯，它的量呢，从人上也能看到，对吧？
3: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4: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1: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2: 嗯，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5: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1: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
6: 这上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
1: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7: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7: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 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啊，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

0: 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1: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3: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兽医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从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2: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1: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